0: 叫大麻烦，哎呦我的妈！俺干脆当娘们了，我在你小碗筷，来给他留碗筷。啊，给你装给这个的了，你小碗我夹干，你小碗我夹干。把这个钱，把这个钱，把这个钱，把这个钱。哎，我把不把干了，怎么又？
1: 多巴巴卡达巴罗，达林阿哈达尼吉吉鸟，不在话达林阿比林，不单单个阿个达林，阿杜阿杜阿杜阿杜，
0: 娘的呢？俺多啦，我打满气呀，就是呀，我阿巴扎嘎，我阿康拉基拉基，应该不了巴南尼。